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 对中华正统的竞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一、政治趋同。中原王朝授予周边族群首领官号爵位，周边族群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是中原王朝与内迁胡人族群政治交往的重要途径。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及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及诸蛮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户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千长、百长、十长等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周边族群首领作为臣属，要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效忠。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原王朝的朝贺礼仪。西晋完善了用以宣示君臣关系、反映天下秩序的元会礼仪程序，晋武帝时更定咸宁遗著。周边族群首领在元旦朝贺礼仪之中，必须按等级次序向西晋皇帝行礼，体现了周边族群首领对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认同。五胡族群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受这种礼仪文化的熏习浸染。南匈奴部落在东汉时期就跨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与中原汉人杂处，形同边户。南匈奴部落的首领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经世义、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深谙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西晋时，刘渊在洛阳入治期间与西晋文人政客相熟，对中原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谙熟精通。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时，并没有采用之前匈奴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而是努力结合中原传统与汉人氏族合作。他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 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以汉朝皇帝后嗣的名义立国。他还建立中原氏官制，大量启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什义坚曾入至后赵，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任用代北汉人，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制定刑罚，设置百官，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推动了拓跋代国中华化进程。四世纪建立在今青海省境内的吐谷浑国，由鲜卑与羌、氐等融合而成，大力吸收中原政治制度，采纳中原官制，强化中央集权。十载夸吕在位时期，谏官多效中国，吐谷浑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尊崇儒学。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式国号，并不突出族姓，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姓政权为目标，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如朱鄢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前鄢、西鄢、后鄢、南鄢与冯氏之北鄢之所以称鄢，是因为蓟辽一带是先秦时燕国的故地，据燕地而称燕，体现了其对先秦历史的传承意识。如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的鲜卑、氐、卢水胡及汉人等，虽然族属不同，却都纷纷以梁为国号，互相承继梁的国统，这源于他们对两汉在凉州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他如在陕北、关中等地崛起的前赵、汉赵、后赵、前秦、后秦，也均与战国、秦汉的国史相关联。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更是直指所谓华夏本源。五胡首领对这些汉式国号的选择，是这些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决定了这些政权最终必汇入中华文明。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6%， 其他鲜卑人占 11%， 其他少数族群占 10%， 汉人占 53%。 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7%， 其他鲜卑人占 14%， 其他族群占 14%，汉人占 45%。 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4%， 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 9%， 其他族群占 4%， 汉人占 63%。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书职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服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

0: 如后秦姚兴受南梁突发怒檀为史时节，都护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孤臧。永安元年401，姚兴还给北凉祖渠氏封号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等等。 这充分显示了内迁胡人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八月的忧愁》，由姚珂为您朗诵。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1: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

碎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
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良渚。
1: 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祝》，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二集。哎，
3: 这是谁的车来了？
4: 好像是领导的车哎，跟领导说话，跟领导说话，跟领导说话。
5: 王队长的车来了，这回真来领导了。
6: 郎镇长，快过来，这儿。
7: 哎，
6: 镇长好。
7: 好，好，好，好。
6: 宋教授， 怎么样，宋同学？
8: 哎呦，你可算开完会了，快跟大家说说吧。
6: 郎镇长。
9: 你可算来了，我们要个说法，您快说说吧。好，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呢，刚从杭州啊开完会回来，在会上呀，省里领导就告诉我们，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良渚保护区的建设。他听完汇报以后说呀，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6家石矿场关停就困难，就当即立断，亲自协调这事情。 现在呀，德清的几家石矿场已经率先全部关停了，真的呀，真关啊！乡亲们，乡亲们，我们余杭这些年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后面了，所以呀，保护好良渚，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根呐。我们呀，要把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呢。今天市里呢已经批准了。 我们的搬迁安置计划，被划在保护区的房屋土地，明天就开始丈量登记啊！需要关停的企业呢，3天以后带好相关的证明资料，去镇政府办理。乡亲们，该补偿的必须补偿，还要签订补偿协议，你们说怎么样？哎，
10: 司徒先。
11: 这一下你没话说了吧？哎呀，光说没有用的，我要看行动。哎呀，当年那次搬迁安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难为的我呀，不知哭了多少次鼻子。不过结果是好的，老百姓都很满意。
9: 还让我们收获了苏兴这样的新生力量。这些事情呢有经验也有教训，回头呀再深入的总结一下，以保证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2: 好，
9: 这样啊，过往呢捋得差不多了，现在啊我们必须抓住转段之后的工作重点。下面有请北京派来的专家欧阳波教授发表指导意见，来，大家欢迎。
12: 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不一定爱听。这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那是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有的材料都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审核，所以。 我们有任何的质疑，就要毫不隐晦地提出来。下面，我就要说几句你们
2: 可能不高兴听的话。我简单的说，这个良主他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呢？啊？2007年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就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层子遗址。那个就要问了，你们这个古城的证据充分吗？现有的第一个证据显示，这个城墙的构造是夹河垒土而起，两边都是缓坡，而且过于宽大，它就没有阻堤的作用。

0: 这么能算是城墙呢？嗯，它有没有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凑巧合围而成的呢？
1: 我来说两句。欧阳师兄啊，作为良渚考古的领队，我认为从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就是整体一次建筑合围而成。这样的高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呀。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不争论。
0: 这个具体数据和阐述资料都在大家手上，你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啊。让我感到疑惑的另外一处是，良渚池中寺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万公斤，这个数据你们是咋测量出来的？是否准确啊？嗯，要知道。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能达到你们所说的这个高度吗？良渚定义为文明，在国内都尚且有争论，那它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吗？这可是良渚遗址申遗必须完成的一步，非常重要。任何的不实之词。
2: 都将会使这项工作遭受重大挫折，这个事情不能胡乱谝嘛！哎，
3: 等等，你说嘛玩意儿？
1: 欧阳教授一着急，就说了陕西方言，谝，这个谝字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什么？到底是？ 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吧？这什么说呀？

0: 辛辛苦苦半辈子发掘研究出来的成果被人说成胡说八道，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欧阳博，这怎么能不让我火冒三丈？气得我跑到墓葬开掘现场一通吼叫，然后躺在墓葬口喘粗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兄应该没有恶意。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准备申遗答卷，面对国际上那些不了解、不理解、不服气、不相信甚至不友好、不客观的评委，我们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抨击，一触破防就会满盘失守。就像军事演习中的蓝军，师兄是在当陪练呢、啊、送走了他们，第二天发掘组的核心骨干开始研究目标落地的具体措施。
1: 哎，几位别闷着呀。
2: 嘿，闷着？哎，谭所长，我看可没闷着，那昨天的欧阳船长。
1: 行行行，我觉得啊，昨天的会议收获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以申遗为目标，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审核我们以往获得的证据材料，缺啥补啥，啊，补充证据的过程也是我们完善遗址保护的过程。不过啊，前提是信心不能动摇。
3: 谭所长，你的观点我赞同。我们这些年对良渚考古发掘的发现足以证明良渚已经跨入

0: 我们天天忙着遗迹遗存的整理分析研究，哪有闲工夫跟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扯淡？哎，
1: 景明啊，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做考古的，最讲究什么？讲究科学性。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年来考证良渚古城的工作非常的自信，那就不怕有质疑呀？
2: 不怕，我当然不怕。
1: 师傅。
2: 我怕他们干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既没有来过良渚发掘现场，又没有深入研究过文明标准形成的来龙去脉，他凭什么怀疑我们研究成果？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欧阳博说的没错，关于文明的定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是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等。
3: 但那是建立在西方考古经验基础上的，在东方，在中国，也是这样吗？必须这样吗？这非常值得探讨。而当下统一认识，对我们下一步申遗工作是有好处的。
4: 嗯，说到实证啊，从我们在反山发现玉琮琅之后，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出很多很多的实证，每一个都很精彩。
3: 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那比如说玉琮琅，他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是啊，玉琮琅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的最有力的证据。1986年的那一天，历历在目。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啊！
5: 把这个尼龙薄膜给它掀开啊！哎哎哎哎哎，宋红，你别跟掀被子似的呀！你要像掀盖头似的，掀盖头懂不懂？谭老师，
2: 这盖头怎么掀啊？
5: 哦，你还没掀过盖头啊？对，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大家跟我一起啊，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屏住呼吸。
2: 提着气，来来，预备，起！谭老师，你快看，快看！
5: 玉，往下踩，娃娃，好像是大家伙呀！
2: 好，
5: 哎，
2: 我激动，我手有点软，让我喘口气。
5: 哎，宋恒，宋恒。
6: 你手不要软啊，稳住，喂，稳住，稳住，稳住，来，来，继续，继续，
2: 师傅，要不我来吧？哎哎，起开，让我来，露出来了，哎哎，没有碎啊，
7: 很完整，哎呦，
6: 个头不小啊，
2: 是啊，
6: 是啊，
2: 玉琮，应该是玉琮，拿软刷子布来，
6: 哎哎，来了，
2: 谭老师。
6: 谭老师，我腿也有点软，好，手不软吧？来来来，先做出土记录。
2: 高8.9厘米，偏矮的房主体，内圆外方，对穿穿孔。
6: 大家都听着啊，都加把劲儿，明天又到了汇报的时间了。
8: 各位领导，刚才我介绍的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挖出了玉器1100多件，下面请各位专家逐一的欣赏一下这些宝物。
9: 大家一边看。
10: 一边听我说啊，我们这边的初步鉴定结果啊，这次出土了代表神权的铜，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体现财富的璧，
9: 还有啊，装饰官帽衣物的玉石件，拼凑十分丰富，
10: 而且
9: 啊，大都刻有双螺圆睁的人身兽面图案，
10: 大家请看。
9: 这些图案。

0: 特别逼真，挖掘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无处不在，都直直地看着我们。哎呦，那个眼神是专注，是愤怒，是期待，都说得通，又都不能确定。
1: 所以我们猜测啊，图案也许是当时梁主任的专属标志。
0: 这次发掘最重要的一件玉器是玉琮，琮体上面大，下面小，外圆内方，四个边角有弧度，展现了四面八方的空间含义。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两种技法琢刻图文，包括这双大眼睛，堪称玉琮王啊！
2: 你们看，这玉月也是最大的。
3: 是啊。真是，哎呀，这出土处理得很到位啊！啊，玉色非常美观啊！
0: 这一切说明，这一次发掘的反山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墓主人阶级级别是最高的，加上厚葬墓的良民女性的随葬物品也非常精美。我认为，墓主人是良主的王，反山大墓应该叫做反山王陵。
4: 良渚文化的玉琮，国内外收藏的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件，但玉琮王只有1件。我们马上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申遗的最好佐证。好。
5: 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兴奋、苦闷。或者需要思考的时候，喜欢往良渚遗址里钻，无论黑白。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站在遗址鹿城门前，审视着历尽5000年依然横亘在田野之上的夯土台基，心中不禁感慨：良渚的先民们啊，你们傍水而居，在这座城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些残破的鼎、斗、盘、罐，能不能映射当年故国的兴山？我想着，想着，钻进野外露宿的睡袋，静静地躺一会儿。睡着。

0: 你是何人？见过老人家，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宋恒先生，你在我们良渚国的南城门之下。你们的城门真的如此高大？
0: 可我们发觉古城门是测算的高度相差无几呀！你们首次发掘之时，就已经叩响了良渚的大门。宋恒先生，良渚人欢迎你，请随我来。
1: 敢问先生？
2: 在良渚国中做何差事啊？
0: 为官护士，就是管理农事的头领。哦，
1: 农业部部长。
0: 老丈安好，安好，安好，一家稻谷收割已毕了。

0: 回头人话，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我正要把稻谷运回家中囤积起来。老账保证，回见吧。哎呀，
1: 你们的稻谷很多呀！自然，自然。 你们发掘出来几十万斤碳化的稻谷，足以说明我们的农业很发达了。各位，丰衣足食，是。
2: 好，
1: 你们这是去哪里呀？
0: 孩子们，好生去玩吧！哎呀，谁家在烧饭？好香啊！请随我来。
1: 肉的鼎，蒸饭的甑，这些你们都发掘出来了，对吗？对，
0: 老先生，谢谢你。看来啊，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哎呀，可否请您带我去土城中一游啊？
1: 愿为宋恒先生效劳，去，注意脚下。

0: 谁呀？
1: 是我，苏祖玉。苏教授，您休息了。
0: 哎呀，找我什么事啊？
1: 好事情啊，我哥请您喝酒。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

0: 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一、政治趋同。中原王朝授予周边族群首领官号爵位，周边族群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是中原王朝与内迁胡人族群政治交往的重要途径。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及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及诸蛮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户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千长、百长、十长等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周边族群首领作为臣属，要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效忠。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原王朝的朝贺礼仪。西晋完善了用以宣示君臣关系、反映天下秩序的元会礼仪程序。晋武帝时更定咸宁遗著。周边族群首领在元旦朝贺礼仪之中，必须按等级次序向西晋皇帝行礼，体现了周边族群首领对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认同。五胡族群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受这种礼仪文化的熏习浸染。南匈奴部落在东汉时期就跨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与中原汉人杂处，形同边户。南匈奴部落的首领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经世义、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深谙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西晋时，刘渊在洛阳入治期间，与西晋文人政客相熟，对中原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谙熟精通。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时，并没有采用之前匈奴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而是努力结合中原传统，与汉人氏族合作。他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族五宗神主而祭之，以汉朝皇帝后嗣的名义立国。他还建立中原氏官制，大量启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什义坚曾入治后赵，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任用代北汉人，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制定刑罚，设置百官，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推动了拓跋代国中华化进程。四世纪建立在今青海省境内的吐谷浑国，由鲜卑与羌、氐等融合而成，大力吸收中原政治制度，采纳中原官制，强化中央集权。十载夸吕在位时期，谏官多效中国，吐谷浑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尊崇儒学。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式国号，并不突出族姓，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姓政权为目标，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如朱鄢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前鄢、西鄢、后鄢、南鄢与冯氏之北鄢之所以称鄢，是因为蓟辽一带是先秦时燕国的故地，据燕地而称燕，体现了其对先秦历史的传承意识。如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的鲜卑、氐、卢水胡及汉人等，虽然族属不同，却都纷纷以梁为国号，互相承继梁的国统，这源于他们对两汉在凉州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他如在陕北、关中等地崛起的前赵、汉赵、后赵、前秦、后秦，也均与战国、秦汉的国史相关联。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更是直指所谓华夏本源。五胡首领对这些汉式国号的选择，是这些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决定了这些政权最终必汇入中华文明。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 后燕中央职官110%，其他鲜卑人占11%，其他少数族群占10%，汉人占53%。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7%，其他鲜卑人占14%，其他族群占14%，汉人占45%。 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4%，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9%，其他族群占14%，汉人占63%。后勤可统计的30种中书职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 羌人3人，氐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服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吐谷1人。中原王朝赐予胡人首领爵位、封号等方式，也被当时的胡人政权所承袭。 他们之间也互相赐予封号，如后秦姚兴受南梁突发怒檀为使持节，都护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孤臧。永安元年401，姚兴还给北凉祖渠氏封号。 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等等，这充分显示了内迁胡人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八月的忧愁》，由姚科为您朗诵。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1: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

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0: 老爷爷。
1: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0: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1: 梁渚。
0: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梁渚。
0: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二集。
3: 哎，这是谁的车来了？他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4: 跟领导说话，
5: 跟领导说话。
6: 王队长的车来了。
7: 这回真来领导了。
8: 郎镇长，快过来，这儿。
9: 哎，
10: 镇长好。
9: 好，好，好，好。宋教授，怎么样，司徒宇？哎
6: 呦，你可算开完会了，快跟大家说说吧。
11: 郎镇长。你可算来了，我们要个说法，您快说说吧。
9: 好，好，好。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呢，刚从杭州啊开完会回来，在会上呀，省里领导就告诉我们，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梁渚保护区的建设。他听完汇报以后说呀，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六家石矿厂关停有困难，就当机立断，亲自协调这事情。现在呀，德清的几家石矿厂已经率先全部关停了。
12: 真的？真关啊？
9: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余杭这些年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后面了。所以呀，保护好梁渚，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根呐。我们呀，要把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呢。今天市里呢，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搬迁安置计划，被划在保护区的房屋土地，明天就开始丈量登记啊。需要关停的企业呢，三天以后带好相关的证明资料去镇政府办理。乡亲们，该补偿的必须补偿，还要签订补偿协议，你们说怎么样？
7: 司徒先，这下你没话说了吧？
12: 哎呀，光说没有用的，我要看行动。
13: 哎呀，当年那次搬迁安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难为的我呀，不知哭了多少次鼻子。不过结果是好的，老百姓都很满意，还让我们收获了苏兴这样的新生力量。
14: 这些事情呢，有经验也有教训。回头呀，再深入的总结一下，以保证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3: 好。
14: 这样啊，过往呢捋得差不多了，现在啊，我们必须抓住转段之后的工作重点。下面有请北京派来的专家欧阳波教授发表指导意见，来，大家欢迎。
15: 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不一定爱听。
16: 这是
15: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那是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有的材料都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审核，所以我们有任何的质疑，就要毫不隐晦地提出来。下面， 我就要说几句你们可能不高兴听的话。我简单的说，这个良渚它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呢？啊？2007年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就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层子遗址。那我就要问了，你们这个古城的证据充分吗？嗯，现有的第一个证据显示，这个城墙的构造是夹河垒土而起，两边都是缓坡，而且过于宽大，它就没有阻堤的作用，它怎么能算是城墙呢？嗯，它有没有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凑巧合围而成的呢？
7: 我来说两句。欧阳师兄啊，作为良渚考古的领队，我认为从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就是整体一次建筑合围而成，这样的高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呀。
15: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不争论，这个具体数据和阐述资料都在大家手上，你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啊。让我感到疑惑的另外一处是，良渚池中寺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万公斤，这个数据你们是咋测量出来的？是否准确啊？嗯，要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能达到你们所说的这个高度吗？良渚定义为文明，在国内都尚且有争论，那它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吗？这可是良渚遗址申遗必须完成的一步，非常重要，任何的不实之词都将会使这项工作遭受重大挫折。这个事情不能胡乱谝嘛。
3: 哎，老邓，你说嘛呗？
14: 欧阳教授一着急就说了陕西方言谝。这个谝字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
7: 什么？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吧？
3: 这谁这么说呀？

0: 辛辛苦苦半辈子发掘研究出来的成果被人说成胡说八道，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欧阳伯，这怎么能不让我火冒三丈？气得我跑到墓葬开掘现场一通吼叫，然后躺在墓葬口喘粗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兄应该没有恶意。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准备申遗答卷，面对国际上那些不了解、不理解、不服气、不相信甚至不友好、不客观的评委，我们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抨击，一触破防就会满盘失守。就像军事演习中的蓝军，师兄是在当陪练呢，送走了他们，第二天发掘组的核心骨干开始研究目标落地的具体措施。
1: 哎，几位别闷着呀。
2: 嘿，闷着？哎，谭所长，我看可没闷着，那昨天的欧阳船长。
1: 行，我觉得啊，昨天的会议收获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以申遗为目标，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审核我们以往获得的证据材料，缺啥补啥啊。补充证据的过程也是我们完善遗址保护的过程。不过啊，前提是信心不能动摇。
3: 谭所长，你的观点我赞同。我们这些年对良渚考古发掘的发现足以证明良渚已经跨入国家文明阶段，称得上是良渚古国了呀。
2: 师父，您赞同谭所长？
3: 我也赞同。
2: 可是不少同行对此可是存疑呀。人家说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国家文明的几大条件，良渚并不全符合。
3: 就我们看吧，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具备了申遗条件，但既然有人提出疑问，那我们就用发掘的实证来说服他们，申遗才能没有杂音嘛。
2: 嗨，我们天天忙着遗迹遗存的整理分析研究，哪有闲工夫跟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扯淡。
3: 景明啊，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做考古的最讲究什么？讲究科学性。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年来考证良渚古城的工作非常的自信，那就不怕有质疑呀。
2: 不怕？我当然不怕。
4: 师父，
2: 我怕他们干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既没有来过良渚发掘现场，又没有深入研究过文明标准形成的来龙去脉，你他凭什么怀疑我们研究成果？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欧阳伯说的没错，关于文明的定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是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等，但那是建立在西方考古经验基础上的，在东方，在中国也是这样吗？必须这样吗？这非常值得探讨。而当下统一认识对我们下一步申遗工作是有好处的。
1: 说到实证啊，从我们在反山发现玉琮王之后， 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出很多很多的实证，每一个都很精彩，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那比如说玉琮王，他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3: 是啊，玉琮王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的最有力的证据。1986年的那一天历历在目。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啊，把这个尼龙薄膜给它掀开啊。哎哎哎哎哎，宋火，你别跟掀被子似的呀，你要像掀盖头似的。掀盖头懂不懂？
3: 谭老师，这个这盖头怎么掀啊？

0: 哎，这个这么晚来，露出来了，哎，没有碎啊，
1: 还完整。哟，个头不小啊！是啊，
0: 玉从，应该是玉从。那染上了布来。哎，来了。谭老师，谭老师，我腿也有点软。好，我手不软吧？来来来，先做出土记录。
2: 大家都听着啊，都加把劲儿，明天又到了汇报的时间了。这下可有汇报的了。各位领导，刚才我介绍的这次发掘的详细过程，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挖出了玉器1100多件。下面。
3: 请各位专家逐一的欣赏下这些黄土。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说啊！我们这边的初步鉴定结果啊，这次出土了代表神权的铜，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体现财富的璧。还有啊，装饰官帽衣物的玉石件，品种十分丰富，而且呀。
2: 大都刻有双螺圆睛的人神兽面图案，大家请看，这些图案特别逼真。发掘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无处不在，都直直的看着我们。哎呦，那个眼神是专注，是愤怒，是期待，都说得通。
3: 所以我们猜测，图案也许是当时亮主人的专属标志。有他真知道研究。这次发掘最重要的一件玉器是玉琮，从体上面大，下面小，外圆内方，四个边角有弧度，展现了四面八方的空间含义。
2: 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亮出技法，琢刻图文，包括这首大眼睛，堪称玉宗王啊！你们看，这玉也是最大的。
4: 这还真是。哎呀，这出土处理的很道位啊！啊，
2: 玉色非常美观啊！这一切说明，这次发掘的反山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墓主人阶级级别是最高的。 加上厚葬墓的良命女性的随葬物品，也非常精美。我认为墓主人是亮主的王，反山大墓应该叫做反山王陵。
3: 亮主文化的玉琮，国内外收藏的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件，但玉琮王只有一件。我们马上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申遗的。
1: 最好作证。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兴奋、苦闷或者需要思考的时候，喜欢往良渚遗址里钻，无论黑白。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站在遗址路程门前，审视着历经5000年，依然横亘在田野之上的夯土台基，心中不禁感慨：良渚的先民们啊，你们傍水而居，在这座城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些残破的鼎、斗、盘。 罐能不能映射当年故国的兴衰？我想着，想着，钻进野外露宿的睡袋。

0: 来者何人？见过老人家，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纵横先生，你在我们梁主国的南城门之下。你们的城门真的如此高大？
0: 可我们发掘古城门时测算的高度相差无几呀！你们首次发掘之时，就已经叩响了梁主的大门。宋恒先生，梁主人欢迎你，请随我来。敢问先生？
2: 在梁主国中做何差事啊？
0: 为官护士，就是管理农事的头领。哦，农业部部长。老张，安好。安好，安好。移家到谷。
2: 收割已毕了，回头人话，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我正要把稻谷运回家中囤积起来。老张保重，回见吧。哎呀，你们的稻谷很多呀。自然，自然。
0: 你们发掘出来几十万斤碳化的稻谷，足以说明我们的农业很发达了。各位，丰衣足食，是。好，好，好，好，你们这是去哪里呀？ 哈哈哈哈，孩子们，好生去玩吧。

0: 谁家在烧饭？好香啊！请随我来。猪肉的顶，蒸饭的蒸。
1: 这些你们都发掘出来了，对吗？对，对，老先生，谢谢你。看来啊，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哈哈哈哈哈！哎呀，可否请您带我去土城中一游啊？
0: 愿为宋恒先生效劳。
1: 哎，
0: 注意脚下。

0: 谁呀？
1: 是我，司徒玉。宋教授，您休息了。
0: 哎呀，找我什么事啊？
1: 好事情啊，我哥请您喝酒。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

0: 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 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 为逃避战乱与灾异，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 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 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
1: 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2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 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 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 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 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
0: 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一、政治趋同。中原王朝授予周边族群首领官号爵位，周边族群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是中原王朝与内迁胡人族群政治交往的重要途径。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及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及诸蛮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户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千长、百长、十长等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周边族群首领作为臣属，要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效忠。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原王朝的朝贺礼仪。西晋完善了用以宣示君臣关系、反映天下秩序的元会礼仪程序，晋武帝时更定咸宁遗著。周边族群首领在元旦朝贺礼仪之中必须按等级次序向西晋皇帝行礼，体现了周边族群首领对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认同。五胡族群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受这种礼仪文化的熏习浸染。南匈奴部落在东汉时期就跨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与中原汉人杂处，形同边户。南匈奴部落的首领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经世义、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深谙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西晋时，刘渊在洛阳入治期间与西晋文人政客相熟，对中原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谙熟精通。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时，并没有采用之前匈奴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而是努力结合中原传统与汉人氏族合作。他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以汉朝皇帝后嗣的名义立国。他还建立中原式官制，大量启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什邑坚 曾入至后赵。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任用代北汉人，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制定刑罚，设置百官，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推动了拓跋代国中华化进程。四世纪建立在今青海省境内的吐谷浑国，由鲜卑、与羌、氐等融合而成。大力吸收中原政治制度，采纳中原官制，强化中央集权。十载夸吕在位时期，谏官多效中国。吐谷浑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尊崇儒学。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式国号，并不突出族姓，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姓政权为目标，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如朱鄢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前鄢、西鄢、后鄢、南鄢与冯氏之北鄢之所以称鄢，是因为蓟辽一带是先秦时燕国的故地，据燕地而称燕，体现了其对先秦历史的传承意识。如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的鲜卑、氐、卢水胡及汉人等，虽然族属不同，却都纷纷以梁为国号，互相承继梁的国统，这源于他们对两汉在凉州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他如在陕北、关中等地崛起的前赵、汉赵、后赵、前秦、后秦，也均与战国、秦汉的国史相关联。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更是直指所谓华夏本源。五胡首领对这些汉式国号的选择，是这些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决定了这些政权最终必汇入中华文明。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6%， 其他鲜卑人占 11%， 其他少数族群占 10%， 汉人占 53%。 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7%， 其他鲜卑人占 14%， 其他族群占 14%， 汉人占 45%。 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4%， 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 9%， 其他族群占 4%，汉人占 63%。 后秦可统计的三世种中书之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服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二人，屠各一人。中原王朝赐予胡人首领爵位、封号等方式，也被当时的胡人政权所承袭。他们之间也互相赐予封号，如后秦姚兴受南梁突发怒弹为史时节，都护何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郑孤臧。永安元年401，姚兴还给北凉祖渠氏封号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等等。这充分显示了内迁胡人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
1: 用声音 记录中国。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1: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 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他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0: 鼠？嗯，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五千年前的良渚。
0: 啊，五千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良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二集。
3: 哎，这是谁的车来了？那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4: 跟领导说话，
5: 跟领导说话，
6: 咱们领导的车来了。
7: 这回真来领导了。
8: 郎镇长，快过来这儿。
9: 哎，
3: 镇长好。
9: 好好好好，宋教授怎么样？司徒宇，哎
6: 呦，你可算开完会了，快跟大家说说吧。
10: 郎镇长，你可算来了，我们要个说法，您快说说吧。
9: 好，好，好，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呢，刚从杭州啊开完会回来，在会上呀，省里领导就告诉我们，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良渚保护区的建设。他听完汇报以后说呀，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六家石矿厂关停有困难，就当机立断，亲自协调这事情。现在呀，德清的几家石矿厂已经率先全部关停了。
3: 真的？真关啊？
9: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余杭这些年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后面了。所以呀，保护好良渚，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根呐。我们呀，要把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呢。今天市里呢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搬迁安置计划，被划在保护区的房屋土地，明天就开始丈量登记啊。需要关停的企业呢，三天以后带好相关的证明资料去镇政府办理。乡亲们，该补偿的必须补偿，还要签订补偿协议，你们说怎么样？
7: 司徒先，这下你没话说了吧？
11: 哎呀，光说没有用的，我要看行动。
6: 哎呀，当年那次搬迁安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难为的我呀，不知哭了多少次鼻子。不过结果是好的，老百姓都很满意，还让我们收获了苏兴这样的新生力量。
9: 这些事情呢，有经验也有教训。
6: 嗯，
9: 回头呀再深入的总结一下，也保证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6: 好。
9: 这样啊，过往呢捋得差不多了，现在啊我们必须抓住转段之后的工作重点。下面有请北京派来的专家欧阳波教授发表指导意见，来，大家欢迎。
12: 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不一定爱听。
13: 这是
12: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那是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有的材料都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审核，所以我们有任何的质疑就要毫不隐晦地提出来。下面我就要说几句你们可能不高兴听的话。我简单的说，这个良渚它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呢？啊，2007年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就宣布 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层子遗址。那个就要问了，你们这个古城的证据充分吗？现有的第一个证据显示，这个城墙的构造是夹河垒土而起，两边都是缓坡，而且过于宽大，它就没有阻堤的作用，它怎么能算是城墙呢？它有没有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凑巧合围而成的呢？
7: 我来说两句。欧阳师兄啊，作为良渚考古的领队，我认为从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就是整体一次建筑合围而成，这样的高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呀。
12: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不争论，这个具体数据和阐述资料都在大家手上，你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啊。让我感到疑惑的另外一处是，良渚池中寺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万公斤，这个数据你们是咋测量出来的？是否准确啊？要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能达到你们所说的这个高度吗？良渚定义为文明，在国内都尚且有争论，那它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吗？这可是良渚遗址申遗必须完成的一步，非常重要，任何的不实之词都将会使这项工作遭受重大挫折。这个事情不能胡乱舔嘛。
3: 哎，等等，你说嘛呗？
9: 欧阳教授一着急就说了陕西方言舔。这个舔字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
4: 什么？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吧？
3: 这有什么可说呀？

0: 辛辛苦苦半辈子发掘研究出来的成果被人说成胡说八道，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欧阳伯，这怎么能不让我火冒三丈？气得我跑到墓葬开掘现场一通吼叫，然后躺在墓葬口喘粗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兄应该没有恶意。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准备申遗答卷，面对国际上那些不了解、不理解、不服气、不相信，甚至不友好、不客观的评委，我们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抨击，一触破防就会满盘失守。就像军事演习中的蓝军，师兄是在当陪练呢、啊、送走了他们，第二天发掘组的核心骨干开始研究目标落地的具体措施。
1: 哎，几位别闷着呀。
2: 嘿，闷着？哎，谭所长，我看可没闷着。那昨天的欧阳船长，
1: 行行行，我觉得啊，昨天的会议收获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以申遗为目标，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审核我们以往获得的证据材料，缺啥补啥啊。补充证据的过程也是我们完善遗址保护的过程，不过啊，前提是信心不能动摇。
3: 谭所长，你的观点我赞同，我们这些年对良渚考古发掘的发现足以证明良渚已经跨入国家文明阶段，称得上是良渚古国了呀。
2: 师傅，您赞同谭所长？
3: 我也赞同，
2: 可是不少同行对此可是存疑呀。哎，人家说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国家文明的几大条件，良渚并不全符合。
3: 就我们看吧，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具备了申遗条件，但既然有人提出疑问，那我们就用发掘的实证来说服他们，申遗才能没有杂音嘛。
2: 嗨，我们天天忙着遗迹遗存的整理分析研究，哪有闲工夫跟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扯淡。
3: 哎，景明啊，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做考古的最讲究什么？讲究科学性。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年来考证良渚古城的工作非常的自信，那就不怕有质疑呀、啊、
2: 不怕？我当然不怕。
4: 师傅，
2: 我怕他们干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既没有来过良渚发掘现场，又没有深入研究过文明标准形成的来龙去脉，你他凭什么怀疑我们研究成果？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欧阳伯说的没错，关于文明的定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是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等，但那是建立在西方考古经验基础上的，在东方，在中国也是这样吗？必须这样吗？这非常值得探讨。而当下统一认识对我们下一步申遗工作是有好处的。
1: 嗯，说到实证啊，从我们在反山发现玉琮王之后， 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出很多很多的实证，每一个都很精彩，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那比如说玉琮王，他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3: 是啊，玉琮王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的最有力的证据。1986年的那一天历历在目。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啊，把这个尼龙薄膜给它掀开啊。哎哎哎哎哎，宋和，你别跟掀被子似的呀，你要像掀盖头似的。掀盖头懂不懂啊？
3: 谭老师，这个这盖头怎么掀啊？
1: 哦，你还没掀过盖头啊？对，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大家跟我一起啊，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屏住呼吸，提着气，来来，预备，起。
4: 谭老师，你快看，快看，
1: 玉，往下再挖吧。好像是大家伙呀。
4: 好，
1: 哎，
4: 我激动，我手有点软，让我喘口气。
1: 哎，宋恒，宋恒，你手不要软啊，稳住，喂，稳住，稳住，稳住，来来，继续继续。
2: 哎，师傅，要不我来吧。
3: 哎哎，起开，让我来。
2: 露出来了。哎，没有碎啊，
5: 完整。
2: 哎呦，个头不小啊。
6: 是啊，
1: 玉琮，应该是玉琮，拿软哨子布来。
6: 哎，来了。
4: 谭老师，谭老师，我腿也有点软。
1: 好好好，我手不软吧？来来来来，先做出土记录。
4: 好，高8.9厘米，偏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对穿钻孔。
1: 大家都听着啊，都加把劲儿，明天又到了汇报的时间了。
4: 这下可有汇报的了。
7: 各位领导，刚才我介绍了这次发掘的详细过程。在这10天的时间里，挖出了玉器1100多件。下面，请各位专家逐一的欣赏一下这些宝物。
2: 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说啊。

0: 所以我们猜测，图案也许是当时梁主任的专属标志。这次发掘最重要的一件玉器，是玉琮，从底上面大，下面小，外圆内方，四个边角弧度，展现了四面八方的空间含义。
1: 用浅浮雕和洗卸刻亮中技法，琢刻图文，包括这首大眼睛，堪称玉琮王啊！
2: 你们看，这预约的也是最大的。
3: 是啊，还真是。
0: 哎呀，这出土处理的很到位啊！啊，玉色非常美观。
1: 嗯，
0: 这一切说明，这一次发掘的反山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墓主人阶级级别是最高的。
1: 加上后葬墓的良民女性的随葬物品，也非常精美。我认为墓主人是梁主的王，反山大墓应该叫做反山王陵。
4: 梁主文化的玉琮，国内外收藏的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件，但玉琮王只有一件。我们马上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申遗的。
0: 最好作证。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兴奋、苦闷或者需要思考的时候，喜欢往梁主遗址里钻，无论黑白。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站在遗址路程门前，审视着历经5000年依然横亘在田野之上的夯土台基，心中不禁感慨：梁主的先民们哪，你们傍水而居，在这座城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些残破的鼎、斗、盘。 罐能不能映射当年故国的兴衰？我想着，钻进野外露宿的睡袋，静静地躺一会儿，睡着了。

0: 真的如此高，梁主人欢迎你，请随我来。
1: 那问先生在梁主国中做何差事啊？
0: 为官护士，就是管理农事的头领。哦，农业部部长。
2: 老丈安好，安好，安好！你家稻谷收割已毕了。回头人话，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我正要把稻谷运回家中囤积起来。
0: 老丈保重，回见吧。哎呀，你们的稻谷很多呀。
2: 自然，自然。你们发掘出来几十万斤碳化的稻谷，足以说明我们的农业很发达了。可谓丰衣足食。
0: 是。好，好，好，你们这是去哪里呀？我们去城墙去玩吧。玩吧。哈哈哈哈！孩子们，好生去玩吧。玩吧。哎呀，谁家在烧饭？好香啊！
2: 请随我来，猪肉的顶，蒸饭的蒸，这些你们都发掘出来了，对吗？对。
0: 对，老先生，谢谢你。看来啊，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哈哈哈哈哈！哎呀，可否请您带我去土城中一游啊？
2: 愿为宋恒先生效劳。去，哎，注意脚下。

0: 谁呀？
1: 是我，司徒玉。宋教授，您休息了。
0: 哎呀，找我什么事啊？
1: 好事情啊，我哥请您喝酒。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 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

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禁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 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 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 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 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一、政治趋同。中原王朝授予周边族群首领官号爵位，周边族群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是中原王朝与内迁胡人族群政治交往的重要途径。 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及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及朱满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户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千长、百长、十长等 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帅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周边族群首领作为臣属，要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效忠。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原王朝的朝贺礼仪。西晋完善了用以宣示君臣关系、反映天下秩序的元会礼仪程序。晋武帝时更定咸宁遗著，周边族群首领在元旦朝贺礼仪之中，必须按等级次序向西晋皇帝行礼。 体现了周边族群首领对天下官与天下秩序的认同。五胡族群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受这种礼仪文化的熏习浸染。南匈奴部落在东汉时期就跨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与中原汉人杂处，形同边户。南匈奴部落的首领刘渊 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经世义》《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深谙《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西晋时，刘渊在洛阳入治期间，与西晋文人政客相熟，对中原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 安熟精通。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时，并没有采用之前匈奴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而是努力解

0: 结合中原传统，与汉人氏族合作，他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族祖宗神主而继之，以汉朝皇帝后嗣的名义立国。他还建立中原氏官制，大量启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什益坚曾入质后赵。 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任用代北汉人，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制定刑罚，设置百官，榆官杂号多同于晋朝，推动了拓跋代国中华化进程。四世纪建立在今青海省境内的吐谷浑国，由鲜卑与羌、氐等融合而成。 大力吸收中原政治制度，采纳中原官制，强化中央集权。十载夸吕在位时期，谏官多效中国。吐谷浑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尊崇儒学。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室国号，并不突出族姓，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姓政权为目标。 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如朱鄢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与冯氏之北燕之所以称燕，是因为蓟辽一带是先秦时燕国的故地，据燕地而称燕，体现了其对先秦历史的传承意识。 如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的鲜卑、氐、卢水胡及汉人等，虽然族属不同，却都纷纷以梁为国号，互相承继梁的国统。这源于他们对两汉在凉州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他如在陕北、关中等地崛起的前赵、汉赵、后赵、前秦、后秦。 也均与战国秦汉的国史相关联。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更是直指所谓华夏本源。五胡首领对这些汉室国号的选择，是这些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决定了这些政权最终必汇入中华文明。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 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6%，其他鲜卑人占11%。 其他少数族群占10%，汉人占5%。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7%，其他鲜卑人占14%，其他族群占14%，汉人占45%。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
1: 慕容氏一族占24%，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9%，其他族群占4%，汉人占63%。后秦可统计的30种中书职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 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服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屠各1人。中原王朝赐予胡人首领爵位封号等方式，也被当时的胡人政权所承袭。他们之间也互相赐予封号，如后秦姚兴。 受南梁突发怒檀为使持节，都护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
0: 领户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郑孤臧。永安元年401，姚兴还给北凉祖渠氏封号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等等。这充分显示了内迁胡人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1: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 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他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 对着山那边微笑。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良渚。良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良渚。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良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艺术指导陈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

0: 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二集。
1: 哎，那是谁的车来了？他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2: 跟领导说话，
3: 跟领导说话。
4: 王镇长的车来了。
5: 这回真来领导了。
6: 郎镇长，快过来，这儿。
7: 哎，
8: 镇长好。
7: 好，好，好，好。宋教授，怎么样，司徒宇？哎
9: 呦，你可算开完会了，快跟大家说说吧。
10: 郎镇长，你可算来了，我们要个说法，您快说说吧。
7: 好，好，好。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呢？刚从杭州啊开完会回来，在会上呀，省里领导就告诉我们，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良渚保护区的建设。他听完汇报以后说呀，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六家石矿厂关停有困难，就当机立断亲自协调这事情。现在呀，德清的几家石矿厂已经率先全部关停了。
11: 真的？真关啊？
7: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余杭这些年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后面了，所以呀，保护好良渚，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根呐。我们呀，要把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呢。今天市里呢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搬迁安置计划，被划在保护区的房屋土地，明天就开始丈量登记啊。需要关停的企业呢，三天以后带好相关的证明资料去镇政府办理。乡亲们，该补偿的必须补偿，还要签订补偿协议，你们说怎么样？
5: 司徒先，这一下你没话说了吧？
11: 哎呀，光说没有用的，我要看行动。
9: 当年那次搬迁安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难为的我呀，不知哭了多少次鼻子。不过结果是好的，老百姓都很满意，还让我们收获了苏兴这样的新生力量。
7: 这些事情呢，有经验也有教训。
9: 嗯，
7: 回头呀，再深入的总结一下，以保证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9: 好。
7: 这样啊，过往呢捋得差不多了。现在啊，我们必须抓住转段之后的工作重点。下面有请北京派来的专家欧阳波教授发表指导意见，来，大家欢迎。
12: 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不一定爱听。
13: 是，
12: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那是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有的材料都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审核，所以我们有任何的质疑就要毫不隐晦地提出来。下面我就要说几句你们可能不高兴听的话。我简单的说，这个良渚它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呢？啊！2007年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就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层子遗址。那个就要问了，你们这个古城的证据充分吗？现有的第一个证据显示，这个城墙的构造是夹河垒土而起，两边都是缓坡，而且过于宽大，它就没有阻堤的作用，它怎么能算是城墙呢？它有没有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 凑巧何为而藏的呢？
5: 我来说两句。欧阳师兄啊，作为良渚考古的领队，我认为从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就是整体一次建筑合围而成，这样的高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呀。
12: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不争论，这个具体数据和阐述资料都在大家手上，你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啊。让我感到疑惑的另外一处是，良渚池中寺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0,000公斤，这个数据你们是咋测量出来的？是否准确啊？要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能达到你们所说的这个高度吗？良渚定义为文明，在国内都尚且有争论，那它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吗？这可是良渚遗址申遗必须完成的一步，非常重要，任何的不实之词都将会使这项工作遭受重大挫折。这个事情不能胡乱谝嘛。
1: 哎，等等，你说嘛面？
7: 欧阳教授一着急就说了陕西方言。谝，这个谝字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
5: 什么？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吧？
1: 这谁这么说呀？

0: 辛辛苦苦半辈子发掘研究出来的成果被人说成胡说八道，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欧阳伯，这怎么能不让我火冒三丈？气得我跑到墓葬开掘现场一通吼叫，然后躺在墓葬口喘粗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兄应该没有恶意。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准备申遗答卷，面对国际上那些不了解、不理解、不服气、不相信甚至不友好、不客观的评委，我们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抨击，一触破防就会满盘失守。就像军事演习中的蓝军，师兄是在当陪练呢、啊、送走了他们，第二天发掘组的核心骨干开始研究目标落地的具体措施。
1: 哎，几位别闷着呀。
2: 嘿，闷着？哎，谭所长，我看可没闷着。那昨天的欧阳船长，
1: 行行行，我觉得啊，昨天的会议收获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以申遗为目标，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审核我们以往获得的证据材料，缺啥补啥啊。补充证据的过程也是我们完善遗址保护的过程。不过啊，前提是信心不能动摇。
3: 谭所长，你的观点我赞同。我们这些年对良渚考古发掘的发现足以证明良渚已经跨入国家文明阶段，称得上是良渚古国了呀。
4: 师傅，您赞同谭所长？
3: 我也赞同。
4: 可是不少同行对此可是存疑呀、啊、哎，人家说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国家文明的几大条件，良渚并不全符合。
3: 就我们看吧，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具备了申遗条件，但既然有人提出疑问，那我们就用发掘的实证来说服他们，申遗才能没有杂音嘛。
4: 嗨，我们天天忙着遗迹遗存的整理分析研究，哪有闲工夫跟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扯淡。
3: 哎，景明啊，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做考古的最讲究什么？讲究科学性。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年来考证良渚古城的工作非常的自信，那就不怕有质疑呀、啊、
4: 不怕？我当然不怕。
5: 师傅，
4: 我怕他们干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既没有来过良渚发掘现场，又没有深入研究过文明标准形成的来龙去脉，你他凭什么怀疑我们研究成果？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欧阳伯说的没错，关于文明的定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是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等，但那是建立在西方考古经验基础上的，在东方，在中国也是这样吗？必须这样吗？这非常值得探讨。而当下统一认识对我们下一步申遗工作是有好处的。
1: 嗯，说到实证啊，从我们在反山发现玉琮王之后， 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出很多很多的石阵，每一个都很精彩，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那比如说玉琮王，他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3: 是啊，玉琮王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的最有力的证据。1986年的那一天历历在目。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啊，把这个尼龙薄膜给它掀开啊。哎，宋和，你别跟掀被子似的呀，你要像掀盖头似的。掀盖头懂不懂？
3: 谭老师，这盖头怎么掀啊？
1: 哦，你还没掀过盖头吧？对，来，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大家跟我一起啊，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屏住呼吸，提着气，来，预备，起。
5: 谭老师，你快看，
1: 玉，往下再挖吧。好像是大家伙呀。
5: 我激动，我手有点软，让我喘口气。
1: 宋恒，你手不要软啊，稳住，稳住，来，继续。
4: 师傅，要不我来吧？
3: 起开，让我来。
4: 露出来了，没有碎啊。
6: 满整，
4: 个头不小啊！
7: 是啊，
1: 玉琮，应该是玉琮。拿软哨和布来。
4: 来了。
5: 谭老师，我腿也有点软。
1: 好，你手不软吧？来，先做出土记录。
5: 好，高8.9厘米，偏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对穿穿口。
1: 大家都听着啊，都加把劲儿，明天又到了汇报的时间了。
5: 这下可有汇报的了。

0: 这一切说明，这一次发掘的反山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墓主人阶级级别是最高的。加上后葬墓的良民女性的随葬物品也非常精美，我认为墓主人是梁主的王，反山大墓应该叫做反山王陵。
1: 梁主文化的玉琮，国内外收藏的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件，但玉琮王只有一件。我们马上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申遗的最好作证。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兴奋、苦闷。 或者需要思考的时候，喜欢往良渚遗址里钻，无论黑白。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站在遗址路程门前，审视着历经5000年依然横亘在田野之上的夯土台基，心中不禁感慨。 良渚的先民们啊，你们傍水而居，在这座城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些残破的顶、斗、盘、罐，能不能映射当年故国的兴衰？我想着，想着，钻进野外露宿的睡袋。 静静地躺一会儿，睡着了。

0: 来者何人？见过老人家，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宋恒先生，你在我们梁主国的南城门之下。你们的城门真的如此高大？ 可我们发觉古城门时测算的高度相差无几呀。

0: 安好，安好！一家稻谷收割已毕了。回头人话，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我正要把稻谷运回家中囤积起来。老张保重，回见吧。
1: 你们的稻谷很多呀，自然，自然。你们发掘出来几十万斤碳化的稻谷，足以说明我们的农业很发达了。可谓丰衣足食，是。
2: 好，你们这是去哪里呀？我们去城墙去玩。玩。哈哈哈哈！孩子们，好生去玩吧。玩。哎呀，谁家在烧饭？好香啊！
1: 请随我来，猪肉的顶，蒸饭的蒸，这些你们都发掘出来，对吗？对。
2: 对，老先生，谢谢你。看来啊，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哈哈哈哈哈！哎呀，可否请您带我去土城中一游啊？
1: 愿为宋恒先生效劳。去，注意脚下。

0: 谁呀？
1: 是我，苏图玉。苏教授，您休息了。
0: 哎呀，找我什么事啊？
1: 好事情啊，我哥请您喝酒。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